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3: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2: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3: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2: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3: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2: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5: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4: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5: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5: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6: 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听齿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沈佳润 Why。
4: 怎么可以这样又再次把我迷住，明明找我。
0: 单依纯 Lover。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5: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
4: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灵魂在闪烁。
0: 莫文蔚昨天今天。
6: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0: 周深好巧是你。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一首完美生活开启今天上午的九九一完整周末，我是今天的当班 DJ 小严。现在是早上9点多，窗外的天好像一下子变高了，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缠绕了我们整整一周连呼吸都觉得黏腻的秋老虎终于在昨天晚上悄悄撤退了。此刻吹进直播间的风是凉的，带一点点干爽，像一杯刚好的冰美式，把昏昏沉沉的脑袋一下子浇醒了。济南的秋天好像真的来了，这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周末，这是我们熬过了一周酷热之后大自然发给我们的奖赏。所以不管你此刻是在赖床，还是在去吃早点的路上，亦或者正准备去周边的地区转一转，请深呼吸一口，这一口是桂花味的前奏。接下来在山东音乐广播还是要祝你周末愉快。

今天早上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有人拍的是护城河的垂柳，他说你看柳树的叶子终于不再是被扇蔫的样子，他们又活过来了。是啊，植物比我们敏感，风一凉他们就开始舒展，这种天气最适合做没有用的事情，发呆、散步、看云，或者把书桌挪到窗边，就是为了吹那几分钟的串堂风。所以小妮也特别理解为什么老舍先生最爱济南的冬天，但我想他一定也爱济南的初秋，特别是这种前一天还在开空调续命，今天就能开着车窗跑金石路的幸福感觉。昨天下班的时候，我车速60迈，风灌进来，感觉这一周工作的疲惫都被风吹散在后视镜里了。如果今天你也要出门，别着急关窗，把手伸出去感受一下风的形状。

0: 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5: 2026年卫福天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脚步不停。今天我们走进一位被山东大学成功录取的优秀学子张文佳，倾听这位爱笑懂事心怀感恩的女孩的逐梦故事。
6: 大家好，我是张文佳，今年18岁，高中就读于高清一中，高考分数是631分。考出这个成绩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非常的高兴。
5: 走进张文佳的家中，一面满满的荣誉奖状墙率先映入眼帘，无声诉说着他多年寒窗的踏实与坚持。而聊起张文佳的漫漫求学路，他言语间满是真诚和感恩。回望自己的高中时光，他坦言数学老师的一句耐心的叮咛让他彻底顿悟，学习没有捷径，唯有逐字逐句研读，逐题订正复盘，一步一步积累，才能够突破短板。
6: 高中3年，我真的遇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放在我的人生的话，也是非常深刻的改变了我。我非常感恩我的数学老师。我高3的时候有一次考完试，我考得不是很好，就找我，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有信心，然后找到自己可以做好的题，不要放弃自己的数学成绩。从那一天之后，我就每一天都会去找他问题，发现了很多高一高二都漏下的那种知识点，一点一点的去补，到最后数学没有拖我的后腿，我就觉得都值得了。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数学老师。
5: 心怀感恩，向阳而生。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新生活，张文佳早已经满怀憧憬，做好规划。
6: 我觉得大学生活应该是比较自由，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每天的一些日程，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爱好特长，但是也会努力的提升自己，这样一个比较健康向上的生活。
5: 从自律自强的少年学子，到心怀大爱的新时代青年，张文佳用坚持改写自己的人生，用感恩温暖前路时光。
6: 我比较欣赏的一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种就是说我们过程中要努力的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问结果是什么。
5: 卫福天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始终守护学子梦想，点亮青年未来。愿文佳在未来大学的广阔天地里 深耕所学，不负韶华，带着温暖与热爱继续前行，以微光之力传递更多人间善意。
7: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湖蓝天，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季节。我们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山东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看大漠戈壁的壮阔风光，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看湖水变换出宝石般的蓝绿色，感受人间的神秘花园。还要去到童话村落和睦，清晨看晨雾炊烟缠绕原木木屋，再走进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的新疆阿勒泰，五彩滩的落日，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的地貌，一次尽收眼底。吃住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趟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品质酒店，加上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四大新疆特色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还落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去看最美的九月阿勒泰，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进行详细的垂询。

0: 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呢就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服务，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互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正确的解题思路，小初高全科名师讲堂视频讲解，3.38寸的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日常售价呢是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需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可以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之内有质量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4: 依然记得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的时候，今天很多人在做家里的卫生打扫吧，可能很多家庭把凉席儿今天撤了，换上了纯棉的床单，那一瞬间可能感觉生活也都焕然一新。你看成年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一场雨，一阵风，一床干净的床单。这个周末，小燕提议我们来做一件有仪式感的小事，把夏天晒得发烫的记忆收起来，把初秋的清爽请进来，比如去买一件薄薄的长袖衬衫，或者把许久没用的烤箱打开，烤一个红薯。生活嘛，就是这些细碎的烟火气堆积起来的。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8: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9: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8: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9: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十点钟的开场歌，下个路口见。感谢此刻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你直播今天的991玩转周末。今天上午的第二个小时，我想跟你聊聊周末慢生活清单。因为天气凉快了，我们不再有理由窝在沙发上吹空调了，我们得出去，走出去。你可以去英雄山文化市场逛逛，哪怕什么都不买，闻闻旧书的味道也很好。你周末的清单是什么？是去爬山，还是去吃个老字号？音乐进行当中，先来听这首 Cappuccino， 让它先给周末的你醒。

完这首卡拉永远 OK 之后，太阳升高了，但是因为有风，一点儿也不晒。像这种天气，济南的老街老巷是最好逛了。曲水亭街的水现在应该是清清凉凉的，能看到水草在下面飘，家家泉水，户户垂柳，这才是我们济南最迷人的样子。建议大家都去走走那青石板路，不要穿高跟鞋，就穿最舒服的布鞋，感受那种从脚底穿来的凉意，这是这座城给我们的独一份的温暖。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大家都喜欢整理房间，其实呢是因为我们的心也需要换季，扔掉夏天积攒的杂物，把毛绒玩具摆出来，或者把秋冬的围巾提前挂在门后，这种整理带来的掌控感特别解压。这个周末如果你不想出门，那就在家里来一个断舍离，把夏天的烦躁打包扔进垃圾桶里，你会发现心情像外面的天气一样豁然开朗。接下来这首歌也有着很豁达的感觉，《壁花小姐》。

0: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0: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1: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0: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1: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今天呢，上新到的是一款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水果，山东正宗的秋月梨。秋日应季鲜果，正是尝鲜的好时节，应季采摘，新鲜直达，果形硕大圆润，果肉洁白细腻，几乎无渣，吃起来脆嫩爽口，汁水充沛饱满，咬开爆汁，清甜不齁甜。秋燥时节，润喉润燥，老少皆宜，生吃清甜，也可以炖煮冰糖雪梨，多种食用场景。我们为大家准备到是两种规格可选，4.5斤5到6颗大果，普通装58元，性价比高，家庭日常吃非常合适。精美礼盒装65元，包装体面大气，走访亲友节日送礼都拿得出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来抢今年新鲜的秋月梨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昨天上午的时候，我在家把家里的窗子全都打开了，让北风吹进来。我喜欢看着窗帘被吹的飘起来，看一整天，这种画面感太强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松弛感，不用刻意去远方，在家就能感受到季节流转的浪漫。风把窗帘吹成鼓满的样子，好像我们这艘很疲惫的小船终于靠岸了。所以今天你也可以试试把家里的窗全打开，在音乐里好好的享受这满屋子的穿堂风。来听这首很经典的 Hero。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4: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黄子韬和刘宇宁这两位都是歌坛当中炙手可热的名字，最近呢他们两个再一次惊喜合作，推出了一首全新的抒情单曲叫旧记忆，在两个人截然不同的声线碰撞之下形成了奇妙的共振。黄子韬自带失重感的唱腔演绎撕裂偏执的输在回忆里的自己，而刘宇宁温柔和绵长的声线演绎出了温柔克制的举杯欢笑的热闹默剧。我

最近在某音乐综艺节目的主持舞台上，也让大家刮目相看的歌手苏醒发表了一首浪漫的新歌，叫大小姐。那这首歌呢，是他特别创作和演唱送给他的老婆的。他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的画面呢总是拌嘴和拥抱相伴在一起，不管是一起乏闷的发呆还是笑成一团，他们都能够成为对方的另外的一半啊，吵吵闹闹，毛毛躁躁，同时呢又能够在低潮期把彼此呢给稳稳地拖住。轻松愉悦的原声吉他和器乐吹奏铺陈在一起，将亲近和温暖封存在这首充满叙事感的小情歌里。

声音一直非常动听的周深，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新歌，叫《好巧是你》。这首歌呢，歌声当中所唱的是那些生活当中看似偶然，却让人久久凝望的相遇。歌词说，人海当中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都很惊喜。歌词当中的你呢，可以是恋人，也可以是亲人，或者说是朋友，甚至可以说是在某个特定时刻和我们短暂相逢的人。重要的不是身份，而是在你出现的时候的那个刚好好巧的瞬间。当然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周深声音当中的这份浪漫。好巧是你，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4 3 2

过这首快乐颂之后，就来到了今天上午第三个小时的九九一玩转周末了。我是今天的当班 DJ 小严，感谢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这个小时咱们聊点更实在的，天凉了，胃口也开了，这个周热了呢，我只想天天吃凉皮和西瓜，但从今天开始不一样了。今天中午呢，我打算去食堂喝一碗热乎乎的羊汤，或者吃一份刚出锅的面条。这种天气就是要吃点带锅气的暖胃的东西，胃暖了心就更暖了。接下来来听这首《爱的路上我和你》。

每周末我们家的邻居总会传来咚咚咚剁饺子馅的声音，他们家好像每个周末都会吃饺子。想象一下，此刻窗外的凉风和屋里的蒸汽，这才是过日子。无论外面世界多么喧嚣，家里的厨房热气腾腾，那就是最大的幸福。这种凉爽的周末最适合一家人组围坐在一起吃一顿家常便饭，不需要山珍海味，那种熟悉的味道就是治愈一周疲惫的良药。

0: 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湖蓝天，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季节。我们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山东又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看大漠戈壁的壮阔风光，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看湖水变换出宝石般的蓝绿色，感受人间的神秘花园。还要去到童话村落和睦，清晨看晨雾炊烟缠绕原木木屋，再走进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的新疆阿勒泰，五彩滩的落日，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的地貌一次尽收眼底。吃住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趟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4钻品质酒店，加上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四大新疆特色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还落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去看最美的九月阿勒泰，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进行详细的垂询。

0: 听音乐广播
1: Music Radio
0: 山东
1: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2: 这个点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吃饱了，人就会犯困了。但是这么好的天气，光睡午觉是不是有点可惜？小英给大家出个主意，待会儿睡起来了，去公园找个长椅坐一会儿，带上一杯热茶，看遛弯的老人，看追泡泡的小孩，你会发现生活的美好其实就藏在这些最平凡的日常里。我们忙了一周，追求的不就是这一刻的无事以身轻吗？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不管是在娱乐场所，还是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对于自己手中的饮料，千万不要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因为有些毒品非常容易混在饮料当中，比如 GHB， 化学名称 beta 氢基丁酸，很多毒品都含有这种成分，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强烈的抑制作用，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它无色无味，难以察觉。相类似的还有三唑仑、开心水。因此，对于陌生人给的食物、饮料、香烟等，不要随便接受。长期离开视线，自己的饮品、食物也最好不要再食用。即使是认识的人，也要保持几分警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2: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1: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2: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1: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呢就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服务，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互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正确的解题思路，小初高全科名师讲堂视频讲解，3.38寸的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日常售价呢是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需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可以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之内有质量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这首《非你莫属》之后呢，很快要结束今天上午三个小时小妍的陪伴了。窗外的风还在吹，这周凉爽的周末刚刚开始。希望这股冷空气不仅带走了秋老虎的燥热，也带走了你心里的烦闷。下午的时间去晒太阳也好，去喝茶也好，哪怕是睡个长长的懒觉也好，请记住今天的时间完全属于你。愿你有一个凉风习习、内心暖暖的周末。下午三点钟，我们玩转周末当中再会喽。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Don't stop. Tha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3: Yeah.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5: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4: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5: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4: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5: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4: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6: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7: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6: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7: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6: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7: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8: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9: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8: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9: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6: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7: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6: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7: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8: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9: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8: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3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9: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8: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9: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2: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

0: 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0: 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今天我们带您探访的是即将奔赴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开启新生活的女孩张月君瑜。
5: 大家好，我叫张月君瑜，我是被沈阳大学录取了。
0: 生活中的君瑜十分独立自主，凡事习惯自己规划，主动担当，面对生活始终保有热忱和善意。同时他也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了一下自己的高中生活。
5: 可能我想的第一个词应该就是一种手忙脚乱的，就是刚进入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初中真的不一样。初中的时候可能是老师是面面俱到的管你，但是上了高中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要学会成长，学会独立，然后包括生活也包括学习，就没有那么多的外在那个帮助，都是主要靠自己的内在的驱动力。第二个词可能就是慢慢回归到了一种平淡的状态。初中我可能学习班里的话可能是靠前的，但一上了高中，周围的人大家都在发光，都在努力，然后一下子就默默无闻了。第三个词可能就是波折，成绩的起伏也是包括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在慢慢的成长。
0: 拿到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新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本次圆梦行动的学子，张月君瑜坦言说，踏入大学校园之后，他希望完成身份的成长与转变。
5: 我比较想要参加其实是像志愿者这样的，然后就是服务类的这些社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我接受过的一些人的帮助我是特别感恩的。我就想之前的一些为了考出成绩然后拿到一些什么成就，可能大多是为了迎合家长朋友老师的一些期许，达到他们的这种期待。但是我觉得之后然后人生去奔赴另一个新的大学，我可能就是不只为了成就我自己。
0: 提到人生阶段当中的很重要的座右铭，张月君瑜说，
5: 高中特别是高三的时候遇到那些困难什么的，我就会想这么一段话，这个也是之前我在班里分享过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人生真正可贵的就是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相信自己的智慧，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发现自己的志趣。
0: 自从2017年以来，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不断深耕助学公益，见证了一名又一名学子走出家乡奔赴理想，一程圆梦路，一生向阳心。让我们祝福张月君瑜前程似锦，学业有成。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5: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沈佳润 Why？
5: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自弃，明明找了。
0: 单依纯 Lover。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
5: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0: 莫文蔚昨天今天。
7: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0: 周深好巧是你。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8: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8: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8: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4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你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5: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4: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5: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5: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3: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2: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支持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3: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2: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5: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6: 依然记得
4: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5: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5: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7: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修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1: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1: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1: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我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

今晚是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4: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5: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4: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5: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晚岛、大麦网、猫眼。

0: 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Ella Longley 乡村的冠单 Church in Texas 继续发进，拿下了第18周冠军。 Taylor Swift 新进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回春至亚军。 Morgan Wallen 卡尔的单曲 Been By Now 维持季军不变。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回到第四位。 Ariana Grande 空冠的新单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退居到第五位。本周在榜单上非常多不错的新歌入榜，先来看到 Carver G 连续 Bruno Mars 专辑的合作收录单曲 Still 首周空降第41位。 Carver G 在本周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一贯在美国拥有一定受众市场的他，果然在单曲榜算是表现尚可的，其中这首和火星哥合作的作品是空降名次最高的，来到了榜单第41位。而除此之外，在前50当中，他和 Drake 合作的另外一首歌曲 Hi也空降到了第44。

再来看到好久不见的 Shirazi 新进的乐单 Cowgirl， 本周平稳再升来到新高第45位。即便上周凭借着发专辑的效应首进前50，但是 Shirazi 这首歌曲并没有就此昙花一现，反倒是抓住了机会朝前发力，目前看还是有厚积薄发的架势哦。此前他的几首热单都是超强模榜的形态，如今歌曲能不能再创辉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再来看到本周来到 Teddy Swims 新进的热单 Mr. Nail It All， 本周总算是打入了榜单的前50强，迎来第47位。凭借着 Lose Control 坐拥热摆在榜周数的 Teddy Swims， 这首在后50磨了4个月之久的歌曲，总算是在本周敲开了前50的大门。这也是他继去年的 Bad Dreams 之后第4首跻身前50的音乐作品了。期待歌曲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绚丽表现。当然最后就一块来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一首快乐的人，请举手开启下午时段的玩转周末。我是今天的当班 DJ 小妍，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一天当中我最爱这个时候，午后的阳光开始变得温柔，不再像正午那样咄咄逼人，尤其是今天那种凉爽的北风终于透过大街小巷，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这一周啊，我们像被放在蒸笼里的小笼包，秋老虎把我们蒸得晕头转向。可就在前天晚上那场风来了，所以今早出门空气里那股子干爽凛冽的味道，像是一杯冰镇的酸梅汤，一下子就灌进了肺里。现在是下午的3点，窗外的阳光是金色的，风是薄荷味道的，而你的周末还有整整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别浪费了，跟我们一起把这段时间好好的用起来。

中午去食堂吃饭的时候，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路边的法桐叶子被风吹得翻了个面，露出背面那种浅灰色的绒毛，它们在风里哗哗地响，像是在鼓掌。我突然意识到，树比我们更早地迎接秋天。我们这五天每天从空调房到地铁，从写字楼到网约车，根本没有时间去感受外面温度的变化，只有到了周末，只有现在这样没事的走在马路上，你才会发现，哦，原来风已经变得这么舒服了。所以今天下午，无论你在开车，在做家务，还是在发呆，请把窗户开到最大，让这风吹进来，吹一吹这一周积攒的灰尘和心。

0: 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月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湖蓝天，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季节。我们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山东用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看大漠戈壁的壮阔风光，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看湖水变换出宝石般的蓝绿色，感受人间的神秘花园。还要去到童话村落和睦，清晨看晨雾炊烟缠绕原木木屋，再走进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的新疆阿勒泰，五彩滩的落日，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的地貌一次尽收眼底。吃住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趟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品质酒店，加上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四大新疆特色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去看最美的九月阿勒泰，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 进行详细的垂询。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呢就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服务，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互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正确的解题思路，小初高全科名师讲堂视频讲解，3.38寸的护眼大屏，知识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日常售价呢是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需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可以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之内有质量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在听这首《飞云之下》的时候，今天下午你有什么安排？这个点啊，最适合干一件事儿，出门溜达，不用去什么景点，不用去什么网红打卡点，就在你家附近的小路走走就行。巷口可能会有一棵特别大的核桃树，你今天经过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掉了几片微微发黄的叶子，就那么几片混在树叶里，像被谁不小心撒了一点颜料。你在那儿站大概十秒钟的时间，就是为了看那几片叶子被风吹起来又落下去。这种小事天热是根本不会有耐心做的，但今天刚刚好。来听这首《看得最远的地方》。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1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5: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4: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3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5: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4: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5: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2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6: Welcome back，
7: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海阔天空》真的很适合在初秋这个凉爽的周末听到，人在凉爽的天气里做决策会更理性，心情也会更平和。所以啊，这阵风不仅仅吹走了秋老虎，它简直是在给我们的心灵做按摩。这一周里，那些让你着急上火的事情，没赶上的公交，回不完的工作消息，改了好几遍的方案，到了今天，到了这个凉风习习的下午，你再回头看，是不是觉得也没那么严重了？这就是周末的意义，也是这场降温的意义。它告诉我们，不管这一周多难熬，总会有个凉爽的时刻，让你喘口气儿。

0: 这是山林中采入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四点钟的玩转周末开场曲《绿光》，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今天的当班 DJ 小严。此刻是我今天陪伴你的第五个小时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从刚刚开始，阳光的颜色变了，从那种亮黄黄的白变成了淡淡的金，再过一会儿它会变成橘红色，然后把整个城市染成温暖的色调，这就是秋天午后最迷人的地方。连光线都变得有人情味了。我记得小时候每到这种天气，姥姥就会搬个板凳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现在想想她晒的哪里是太阳，她晒的是日子，是那种什么都不用干就这样待着就很美好的日子。今天下午我们也来当一回这样的人好吗？

这种天气特别适合听一点带爵士味道的音乐，所以我送你这首《住在春天》。它就像坐在街角的咖啡店，端着一杯拿铁，看窗外的人来人往。小燕甚至觉得今天下午整个城市的节奏都变慢了，公交都好像开过去的声音听起来没那么急躁了。如果你正在开车在路上，我建议你把车速放慢一点，别着急赶路。反正周末的下午没有什么事情是必须准点到达的，让旁边的车先走，让个行人，你就会发现当你不着急的时候，这个世界真的会变得可爱很多。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5: 2026年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脚步不停。今天我们走进一位被山东大学成功录取的优秀学子张文佳，倾听这位爱笑懂事心怀感恩的女孩的逐梦故事。
6: 大家好，我是张文佳，今年18岁，高中就读于高清一中，高考分数是631分，考出这个成绩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非常的高兴。
5: 走进张文佳的家中，一面满满的荣誉奖状墙率先映入眼帘，无声诉说着他多年寒窗的踏实与坚持。而聊起张文佳的漫漫求学路，他言语间满是真诚和感恩。回望自己的高中时光，他坦言数学老师的一句耐心的叮咛让他彻底顿悟，学习没有捷径，唯有逐字逐句研读，逐题订正复盘，一步一步积累，才能够突破短板。
6: 高中3年我真的遇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放在我的人生的话也是非常深刻的改变了我。我非常感恩我的数学老师，我高3的时候有一次考完试我考得不是很好，就找我，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有信心，然后找到自己可以做好的题，不要放弃自己的数学成绩。从那一天之后，我就每一天都会去找他问题，发现了很多高一高二都漏下的那种知识点，一点一点的去补，到最后数学没有拖我的后腿，我就觉得都值得了。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数学老师。
5: 心怀感恩，向阳而生。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新生活，张文佳早已经满怀憧憬，做好规划。
6: 我觉得大学生活应该是比较自由，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每天的一些日程，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爱好特长，但是也会努力的提升自己，这样一个比较健康向上的生活。
5: 从自律自强的少年学子到心怀大爱的新时代青年，张文佳用坚持改写自己的人生，用感恩温暖前路时光。
6: 我比较欣赏的一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种就是说我们过程中要努力的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问结果是什么。
5: 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始终守护学子梦想，点亮青年未来。愿文佳在未来大学的广阔天地里 深耕所学，不负韶华，带着温暖与热爱继续前行，以微光之力传递更多人间善意。

天气凉了，很多人的胃就开始蠢蠢欲动了。前几天那么热，真的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全靠西瓜和绿豆汤续命。但今天不一样了，我今天中午在食堂吃了满满一大碗米饭，然后呢外加了一块把子肉，肉炖的软烂入味，肥而不腻，连汤汁都拌进了饭里。吃完之后呢，觉得这周的元气都回来了，这种天气里就是适合吃一些扎实的温暖的东西。晚上你们打算吃什么呢？我建议你们千万别凑合，好好的吃一顿，美食和凉风就是这个周末的最好的搭档。来听这首《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现在是下午的四点半，窗外的光线变得更柔和了。小严常常觉得，一天当中下午四点到六点是最有诗意的两个小时。它不像早晨那样匆忙，不像中午那样热烈，也不像深夜那样孤独。它就像一条缓缓流动的河，不急不慢地带着你从白昼走向黄昏，特别是秋日的午后，阳光斜斜地照进来，把一切都镀上了一层金色。如果你家里有一面朝西的墙，现在去看看那面墙上的光影吧，那是太阳在今天留给你的最后一幅画。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今天呢，上新到的是一款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水果，山东正宗的秋月梨。秋日应季鲜果，正是尝鲜的好时节，应季采摘，新鲜直达，果形硕大圆润，果肉洁白细腻，几乎无渣，吃起来脆嫩爽口，汁水充沛饱满，咬开爆汁，清甜不齁甜。秋燥时节，润喉润燥，老少皆宜，生吃清甜，也可以炖煮冰糖雪梨，多种食用场景。我们为大家准备到是两种规格可选，4.5斤5到6颗大果，普通装58元，性价比高，家庭日常吃非常合适。精美礼盒装65元，包装体面大气，走访亲友节日送礼都拿得出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来抢今年新鲜的秋月梨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3: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2: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3: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2: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3: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5: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4: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5: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5: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6: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7: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6: 沈佳润 Why。
7: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迷中，明明找我。
6: 单依纯 Lover。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8: 我不想失去你。
6: 薛凯琪自由的夜。
7: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灵魂在闪烁。
6: 莫文蔚昨天今天。
9: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6: 周深好巧是你。李佳薇甲乙丙丁。
7: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6: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1: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2: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1: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首 Bad Boy 的时候，时间划过了5点钟，而此刻也感谢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山东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今天玩转周末的当当 DJ 小严。如果你现在看向窗外，你会发现太阳已经开始往西边沉了，光线从金色变成了橘红色，像是有人在天空打翻了一杯蜜桃乌龙茶。这个时刻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字，魔法时刻。一天当中只有这短短的几十分钟，万物都会笼罩在一种温柔的不真实的光里。无论多么普通的街道，多么普通的楼房，在这个时刻都会变得很好看。如果正好拿着手机去窗边拍一张照片吧，留住这个黄昏，就当是周末送给你的最后一份礼物。

明天就是周一了，一个新周的开始。我知道很多人一听到周一就有点头疼，有开不完的会，回不完的邮件，处理不完的琐事儿。但今天呢，小燕特别想跟你说，试试换一个角度看周一。你想啊，周一之所以让人紧张，是因为我们把它当成了工作的开始。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新机会的开始呢？这周如果你觉得难熬的那些事儿，也许到了下周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这阵凉风不只是吹走了秋老虎，它也吹来了新的运气，你要相信。

0: 休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湖蓝天，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季节。我们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山东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看大漠戈壁的壮阔风光，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看湖水变换出宝石般的蓝绿色，感受人间的神秘花园。还要去到童话村落和睦，清晨看晨雾炊烟缠绕原木木屋，再走进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的新疆阿勒泰，五彩滩的落日，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的地貌一次尽收眼底。吃住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趟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4钻品质酒店，加上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四大新疆特色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还落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去看最美的九月阿勒泰，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 进行详细的垂询。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下午的五点半的时刻，我觉得特别适合听一首慢歌，然后整理一下心情。这一周你辛苦了，35-36度闷热的高温，疲惫的通勤，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小委屈，你都扛过来了。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要坚强的很多，而今天大自然奖励了你一个完美的周末，有凉风，有阳光，有音乐，有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这难道不是生活给你的拥抱吗？在周末结束之前，小妍想请你对自己说一声，这一周辛苦了，下一周我会更好。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对于酒驾的危害，我们已经有所了解，而毒驾的危害性则源于毒品的特殊机能。吸毒后产生的精神兴奋、妄想、幻觉等症状，会导致机动车驾驶人脱离现场实景，判断力低下，甚至完全丧失，行为失控，具有攻击性。一旦驾驶机动车，极易发生超速、飙车，甚至主动撞人、撞车等肇事行为，发生恶性交通事故的几率倍增。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如果因为毒驾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最高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呢就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服务，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互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正确的解题思路，小初高全科名师讲堂视频讲解，3.38寸的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日常售价呢是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需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可以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之内有质量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东音乐广播
1: Music Radio
0: 山东
1: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2: 此刻小燕特别推荐你在听歌的时候打开窗户趴在窗台上看一会儿晚霞，现在的天应该是一种介于粉色和紫色之间的颜色，像一大团棉花糖被水随手抹在了天边。这种景色在济南的秋天其实并不少见，但是我们总是太忙了，忙到忘了抬头。今天不一样，今天是周末，你有权利做一个无所事事的观赏者，安安静静地看几分钟，让那些云彩的颜色给你充充电，明天早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心里多了一点柔软的东西。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5: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4: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5: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4: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6: Welcome back，
7: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了这首美丽心情之后，马上就要结束今天小妍六个小时玩转周末的陪伴了。周末会结束，好心情不会，就像这阵凉风，它会一直吹到接下来的一周里，吹在你上下班的路上，吹在你午休散步的间隙，吹在你每一个需要被治愈的瞬间里。今天的这六个小时，因为有你们的陪伴，变得格外珍贵。我们吹了风，看了云，聊了天，发了呆。我们把这周末的尾巴过成了一首诗，感谢这场及时的风，也感谢愿意停下来倾听的你们。周末愉快，心周顺遂，愿你今夜好眠，愿你明日有风。这里是山东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妍，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空中再见。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当文字化作声音，他们的世界便有了轮廓。当心灵彼此靠近，我们的内心将更加柔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们以声为桥，以爱为光，共赴一场温暖对话。用声音抚平视障人士生命的褶皱，用阅读温暖光明的世间。这里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是节目主持人大庄。每当触摸盲文，都仿佛触摸到了视障朋友对于知识的渴望。在山东，67.3万视障伙伴用指尖感知世界，却难以用双眼看见文字描绘的万千气象。而今天，我们将以声音为引，带领大家走进一个充满力量与信仰的奇妙天地。现在，让我们欢迎本期带有独特光芒的阅读者，来自济南特殊教育中心视障4年级学生胡奇鹤。奇鹤，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胡奇鹤，很开心来到节目，用声音传递心中的美好和温暖。
0: 欢迎奇鹤。陈醉云先生的《乡下人家》是一篇充满生活气息与田园诗意的散文，文字质朴优美，勾勒出乡村生活的恬静与美好。接下来，让我们先静心聆听齐鹤的诵读，感受这份自然淳朴的治愈力量。
1: 乡下人家，乡下人家总爱在屋前搭一瓜架，或种南瓜，或种丝瓜，让那些瓜藤攀上棚架，爬上屋檐。当花儿落了的时候，藤上便结出了青的、红的瓜，它们一个个挂在房前，衬着那长长的藤，绿绿的叶。有些人家还在门前种几株花，芍药、凤仙、鸡冠花、大地菊，它们依着时令顺序开放，朴素中带着几分华丽，显出一派独特的农家风光。
0: 感谢齐鹤的深情诵读，每一处字句都温柔动人，让人仿佛置身于宁静美好的乡村当中，感受到田园风光的独特魅力。那下面我们要隆重请出本期爱心伴读大使，山东卫视山东新闻联播主播，第13届山东省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14届山东省青联委员，山东电视艺术家协会播音主持专委会副会长，山东青年表演艺术家协会理事，济南市历下区朗诵艺术家协会副会长黄凯。欢迎黄凯老师。
2: 谢谢大庄老师，也谢谢齐鹤带来的非常感人的诵读。刚才听了齐鹤的诵读呢，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用清澈又饱含着情感的声音，把乡下人家的这样一份朴素、温馨和美好都传递了出来。这一份对文字的理解、对生活的热爱格外的动人。乡下人家这部作品呢，用简单的文字描绘出了最动人的生活图景，藏着人间最为纯粹的美好和温暖。
0: 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聆听黄凯老师和胡奇鹤同学共同演绎的《乡下人家》，感受这份田园间的温柔与诗意。
1: 乡下人家，乡下人家总爱在屋前搭一瓜架，或种南瓜，或种丝瓜，让那些瓜藤攀上棚架，爬上屋檐。当花儿落了的时候，藤上便结出了青的、红的瓜，它们一个个挂在房前，衬着那长长的藤，绿绿的叶。
2: 青红的瓜，碧绿的藤和叶，构成一道别有风趣的装饰，比那高楼门前蹲着一对石狮子，或是竖着

0: 两根大旗杆可爱多了。
1: 有些人家还在门前种几株花，芍药、凤仙、鸡冠花、大地菊，它们依着时令顺序开放，朴素中带着几分华丽，显出一派独特的农家风光。
0: 还有些人家在屋后种几十只竹，绿的叶，青的竹，投下一片绿绿的浓荫。几场春雨过后，到那里走走，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成群的从土里探出头来。
1: 鸡，乡下人家照例总要养几只的，从他们的房前屋后走过，你肯定会瞧见一只母鸡率领一群小鸡在竹林中觅食，或是瞧见耸着尾巴的雄鸡在场地上大踏步地走来走去。
0: 他们的屋后倘若有一条小河，那么在石桥旁边，在绿树荫下，会看见一群鸭子游戏水中，不时地把头扎到水下去觅食。即使附近的石头上有妇女在捣衣，他们也从不吃惊。
1: 若是在乡下的傍晚出去散步，你常常会瞧见乡下人家吃晚饭的情景。他们把桌椅饭菜搬到门前，天高地阔地吃起来。
0: 天边的红霞，向晚的微风，头上飞过的归巢的鸟儿，都是他们的好友。他们和乡下人家一起绘成了一幅自然和谐的田园风景画。
1: 秋天到了，纺织娘寄住在他们屋前的瓜架上，月明人静的夜里，他们便唱起歌来：吱吱吱吱啊，吱吱吱吱啊，那歌声真好听，赛过催眠曲，让那些辛苦一天的人们甜甜蜜蜜地进入梦乡。
0: 乡下人家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季节，都有一道独特迷人的风景。齐鹤的声音满是温柔和美好，就像用指尖触摸盲文去感知世界一样。这篇散文呢，也让我们通过了文字触摸到生活最为本真的温度。我相信这样的诵读不仅是自我表达，更是在传递一份对于生活的热爱，而这份热爱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视障群体的无限美好和赤诚之心。我刚来济南的时候，我就去过他们学校，看到很多这样一群可爱的孩子，他们很有表达的欲望，然后并不像之前自己想象当中的，但是从他们的声音当中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份温暖和希望。希望孩子们能够更多的参与我们这样的文学作品的诵读，然后把更多更温暖更充满着希望的这样的诗意的文字传递给更多的人。齐鹤加油，谢谢你。
1: 谢谢黄老师。
2: 感谢黄凯老师和胡齐鹤同学带来的精彩演绎，这不仅仅是一次诵读，更是一场用声音传递美好的温暖旅程。接下来，让我们在音乐中延续这份感动，来自盲人合唱团看到组合的《单翼天使》，歌词充满力量，我们紧紧拥抱穿越雷鸣和闪电，我们终将看见洒满人间温暖的阳光。

动听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但是声音所传递的爱与温暖永不落幕，我们将继续以声为界，搭建残健融合的桥梁，让更多人感受到阅读的力量。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指导，济南市教育局、山东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阳光大姐集团共同主办，济南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协办。感谢每一位聆听的朋友，也感谢所有为视障群体点亮阅读之光的人们。愿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光，下期节目再会。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3: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2: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3: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2: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3: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2: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4: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5: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6: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5: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6: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5: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6: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沈佳润 Why。 单依纯 Lover。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5: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
4: 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0: 莫文蔚昨天今天。
6: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0: 周深好巧是你。李佳薇甲乙丙丁。
7: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5: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6: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5: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6: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107.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2: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2: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2: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3: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3: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3: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你听到所谓的策划药、狡猾药、舞会派对药、天然兴奋剂等这些名称，不用怀疑，它们都是毒品，也叫做新精神活性物质。新精神活性物质具有与传统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已成为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之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从外观看，新精神活性物质常以香料、花瓣、烟草以及电子烟油等形态出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伪装性。因此，提醒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一旦陌生人给你饮料、药片等声称有神奇快乐的功效时，一定要果断拒绝。一旦误食、吸食成瘾，将会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3: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4: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3: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4: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3: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2: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3: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2: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6: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5: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6: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5: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6: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7: Welcome back，
8: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钉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1: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1: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1: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有人说，周传雄的歌是一本本泛黄的日记，每一个音符都是蘸着青春写就的字迹。他不唱浮夸的辞藻，只唱时光里的真实，唱爱情里的忐忑与释怀，唱回忆中的辗转与坚守，唱深夜里的孤独与顿悟。山东音乐广播陪你聆听经典，周传雄，念念不忘的情歌人生。

不是最张扬的演唱者，却用旋律写尽了人间深情；他不是最喧哗的创造者，却用时光沉淀出最动人的情歌哲思。从1980年代踏入乐坛，到如今成为华语乐坛公认的情歌教父，周传雄的名字早已穿越了歌手的标签，成为经典与共鸣的代名词。有人说，听周传雄的歌就像在听自己的青春，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念念不忘的过往，与岁月和解的瞬间，都能在他的旋律里找到影子。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记事本是周传雄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无数人心中的青春启蒙曲。一句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道尽了年少时的执着与心碎。爱得痛了，痛得哭了，戳中了每一个在爱里受伤的人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他没有用华丽的词藻堆砌，没有用复杂的旋律修饰，只是用最深情的嗓音唱出了普通人的心声。而这份深情恰恰是周传雄音乐最动人的地方。

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歌曲开头的一句便瞬间将我们拉回那个孤独的深夜。年少时的离别总是带着猝不及防的痛，我们以为转身就能忘记，以为时间就能抚平一切，可随着时光流逝，我们才慢慢明白思念的重量。可能是夜深人静的辗转，可能是旧地重游的恍惚，也可能是与自己的和解。周传雄曾说，写这首歌时，他想到了每一个在思念里挣扎却依然勇敢前行的人。他没有刻意煽情，只是用温柔的旋律告诉我们，念过就不后悔，那些熬过的夜晚最终都会变成成长的养分。听完《寂寞沙洲冷》，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起某一个人，或许年少时的懵懂心动，或许是长大后的温柔相守，又或许是遗憾收场的刻骨铭心。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经历过的情都曾是我们生命里最真

如果我说我是真的爱你，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一句歌词道尽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悸动与遗憾，也唱出了那些欲言又止的牵挂与执念。周传雄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人生总有一些不期而遇的心动，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这些藏在时光里的情愫，不必强求，不必纠结，好好珍藏，便是与岁月最好的和解。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说周传雄早期的歌是写青春，写离别，那这首《青花》则是他写给岁月的深情答卷。这首歌发行后，迅速成为周传雄职业生涯的又一座高峰。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着承诺，这首歌的歌词没有华丽的修辞，却字字戳中人心。有人说，青花是周传雄的自我剖白，他唱尽了等待中的孤独与执着，也唱尽了与岁月和解的勇气。周传雄曾说，青花不是指具体的物件，而是人生中每一个需要坚守的信念。年少时，我们以为爱情是一场热烈的烟火，可越长大越发现，感情满是等待。可能是距离的考验，可能是时间的磨砺，可能是内心的执着。但正如歌里所唱，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每一次等待都是一次成长，每一次坚守都是一次蜕变。

0: 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1: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2: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1: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2: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1: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你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2: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3: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3: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3: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5: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6: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5: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6: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5: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4: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

0: 和睦，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听齿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1: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0: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1: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和睦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3: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2: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3: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2: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3: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3: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2: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3: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2: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3: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2: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4: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5: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5: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5: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日，合肥海关在对一件申报为玩具的入境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包裹内有可疑液体两瓶，瓶身印有乖乖水等异常字样。经鉴定，该两瓶液体中含有伽马羟基丁酸成分。我们常介绍的新型毒品卡哇潮饮、听话水、乖乖水等都含有这种成分，是国家严管的第一类精神药品。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溶于酒水饮料中不易察觉，且见效快，能让误食者很快晕倒，并且能造成短暂的记忆缺失。这种感觉跟喝醉了酒极其相似，所以这类药物在娱乐场所出现较多，不法分子将药物在不经意间撒入他人酒杯或食物当中，而受害者大多只觉得是喝多了而已，不易察觉自己已经受到了侵害。警方提醒，不要孤身前往陌生聚会，不要轻易去治安复杂的娱乐场所，更不要喝已经开封的饮料，也不要让自己的饮料离开自己的视线。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3: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3: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3: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2: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1: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2: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1: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2: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

0: 你的闪亮登场。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4: 依然记得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5: 都说9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5: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5: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2: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沈佳润 Why，单依纯 Lover， 王婉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3: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莫文蔚昨天今天，周深好巧是你，李佳薇甲乙丙丁，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你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4: 依然记得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5: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7: 有人说，周传雄的歌是一本本泛黄的日记。每一个音符都是站着青春写就的自己，他不唱浮夸的辞藻，只唱时光里的真实，唱爱情里的忐忑与释怀，唱回忆中的辗转与坚守，唱深夜里的孤独与顿悟。山东音乐广播陪你聆听经典，周传雄，念念不忘的情歌人生。

不是最张扬的演唱者，却用旋律写尽了人间深情。他不是最喧哗的创造者，却用时光沉淀出最动人的情歌哲思。从1980年代踏入乐坛，到如今成为华语乐坛公认的情歌教父，周传雄的名字早已穿越了歌手的标签，成为经典与共鸣的代名词。有人说，听周传雄的歌就像在听自己的青春，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念念不忘的过往，与岁月和解的瞬间，都能在他的旋律里找到影子。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记事本是周传雄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无数人心中的青春启蒙曲。一句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道尽了年少时的执着与心碎，爱得痛了，痛得哭了，戳中了每一个在爱里受伤的人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他没有用华丽的词藻堆砌，没有用复杂的旋律修饰，只是用最深情的嗓音唱出了普通人的心声，而这份深情恰恰是周传雄音乐最动人的地方。

0: 沙洲，我该思念谁？仍然前进，恨只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
1: 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歌曲开头的一句便瞬间将我们拉回那个孤独的深夜。年少时的离别总是带着猝不及防的痛，我们以为转身就能忘记，以为时间就能抚平一切。可随着时光流逝，我们才慢慢明白思念的重量。可能是夜深人静的辗转，可能是就地重游的恍惚，也可能是与自己的和解。周传雄曾说，写这首歌时，他想到了每一个在思念里挣扎却依然勇敢前行的人。他没有刻意煽情，只是用温柔的旋律告诉我们，念过就不后悔，那些熬过的夜晚最终都会变成成长的养分。听完寂寞沙洲冷，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起某一个人，或许年少时的懵懂心动，或许是长大后的温柔相守，又或许是遗憾收场的刻骨铭心。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经历过的情都曾是我们生命里最珍贵的。

如果我说我是真的爱你，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一句歌词道尽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悸动与遗憾，也唱出了那些欲言又止的牵挂与执念。周传雄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人生总有一些不期而遇的心动，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这些藏在时光里的情愫，不必强求，不必纠结，好好珍藏，便是与岁月最好的和解。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晚岛。

说周传雄早期的歌是写青春，写离别，那这首《青花》则是他写给岁月的深情答卷。这首歌发行后，迅速成为周传雄职业生涯的又一座高峰。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着承诺，这首歌的歌词没有华丽的修辞，却字字戳中人心。有人说，青花是周传雄的自我剖白，他唱见了等待中的孤独与执着，也唱见了与岁月和解的勇气。周传雄曾说，青花不是指具体的物件，而是人生中每一个需要坚守的信念。年少时，我们以为爱情是一场热烈的烟火，可越长大越发现，感情满是等待。可能是距离的考验，可能是时间的磨砺，可能是内心的执着。但正如歌里所唱，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每一次等待都是一次成长，每一次坚守都是一次蜕变。

0: 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1: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2: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1: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2: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1: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2: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1: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3: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3: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2: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3: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2: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9: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8: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9: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8: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1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四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有人说，周传雄的歌是一本本泛黄的日记，每一个音符都是蘸着青春写就的字迹。他唱爱情里的忐忑与释怀，唱回忆中的辗转与坚守，唱深夜里的孤独与顿悟。山东音乐广播陪你聆听经典，周传雄，念念不忘的情歌人生。

不是最张扬的演唱者，却用旋律写尽了人间深情。他不是最喧哗的创造者，却用时光沉淀出最动人的情歌哲思。从1980年代踏入乐坛，到如今成为华语乐坛公认的情歌教父，周传雄的名字早已穿越了歌手的标签，成为经典与共鸣的代名词。有人说，听周传雄的歌就像在听自己的青春，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念念不忘的过往，与岁月和解的瞬间，都能在他的旋律里找到影子。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记事本是周传雄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无数人心中的青春启蒙曲。一句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道尽了年少时的执着与心碎，爱得痛了，痛得哭了，戳中了每一个在爱里受伤的人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他没有用华丽的词藻堆砌，没有用复杂的旋律修饰，只是用最深情的嗓音唱出了普通人的心声。而这份深情恰恰是周传雄音乐最动人的地方。

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歌曲开头的一句便瞬间将我们拉回那个孤独的深夜。年少时的离别总是带着猝不及防的痛，我们以为转身就能忘记，以为时间就能抚平一切，可随着时光流逝，我们才慢慢明白思念的重量。可能是夜深人静的辗转，可能是就地重游的恍惚，也可能是与自己的和解。周传雄曾说，写这首歌时，他想到了每一个在思念里挣扎却依然勇敢前行的人。他没有刻意煽情，只是用温柔的旋律告诉我们，念过就不后悔，那些熬过的夜晚最终都会变成成长的养分。听完《寂寞沙洲冷》，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起某一个人，或许年少时的懵懂心动，或许是长大后的温柔相守，又或许是遗憾收场的刻骨铭心。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经历过的情都曾是我们生命里最珍贵。

如果我说我是真的爱你，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一句歌词道尽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悸动与遗憾，也唱出了那些欲言又止的牵挂与执念。周传雄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人生总有一些不期而遇的心动，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这些藏在时光里的情愫，不必强求，不必纠结，好好珍藏，便是与岁月最好的和解。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晚岛大麦网。

说周传雄早期的歌是写青春、写离别，那这首《青花》则是他写给岁月的深情答卷。这首歌发行后，迅速成为周传雄职业生涯的又一座高峰。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着承诺，这首歌的歌词没有华丽的修辞，却字字戳中人心。有人说，青花是周传雄的自我剖白，他唱尽了等待中的孤独与执着，也唱尽了与岁月和解的勇气。周传雄曾说，青花不是指具体的物件，而是人生中每一个需要坚守的信念。年少时，我们以为爱情是一场热烈的烟火，可越长大越发现，感情满是等待。可能是距离的考验，可能是时间的磨砺，可能是内心的执着，但正如歌里所唱，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每一次等待都是一次成长，每一次坚守都是一次蜕变。

0: 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2: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2: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比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2: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2: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3: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3: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3: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2: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1: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2: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2折，
1: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2: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1: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2: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3: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3: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4: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3: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4: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2: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1: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2: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1: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2: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3: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4: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3: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4: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3: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2026年的8月31号，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也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精神抖擞一小伙，今天明天只有我，萌同学今天明天两天年假啊，所以说刚刚说到了精神抖擞一小伙，今天明天只有我呀哈。那么委屈各位，今天明天只能在我这个车厢里啊，只能在这个副驾听到我一个人的声音了啊。那么一个人声音，但是呢我发现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狂欢，而是说路上有那么多的朋友开始慢慢的回归到了正常，开始围着孩子们转的这个节奏当中了。微信最上方搜索栏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呢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就能够先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你们家都为开学做了哪些准备啊？真的是准备不用我说，你打开平台一看，全都是围着孩子们转的很多啊。这个小杰就说了，八月份的最后一天，各位早起快乐，5点半就来了啊，比我起得都早，真的是要的幸福。他说今儿孩子们都开学了，孩子们回到学校，新学期启航，愿少年们向阳而行，踏实成长。这个踏实成长这四个字我觉得真的给的太好了啊。这个龙龙说，孩子们今天初中报到，要开始住校的生活了，万般不舍呀。他李宁叔叔和李萌姐姐给点赞鼓励一下吧，谢谢。没问题，这个龙龙家的小朋友啊，这个下次可以把名字告诉我们哈。就这个住校其实是往大了说，哇，我们人生当中一个新的阶段不存在哈，那是往大了说，太大了。就是往小了说，你要想到就是和同学们开始24小时接触相处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你会发现，哇，校园生活真的是缤纷多彩啊。有很多可能你到了叔叔这个年龄段啊，有很多和同事们开始聊天的一些话题啊，那些能够触动每个人的点啊，哎，都是从住校当中开始的。会发现哇，住完校以后，原来身边的他是这个样子的啊。也会发生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会成为你这个一生的财富啊，这是很开心的一段人生经历的开始哈。万事顺意就说了，早早早，正式开学了，又恢复到每天早起做饭送娃接娃的日子了，但是耳边也清静了很多呀，开学第一餐好好吃饭。没错，哇，他这个开学第一餐比那个徐福的徐福烩饭还要丰盛，有这个葡萄，有这个香蕉片儿，有这个枣吗？冬枣吗？这是，而且还有这个菠菜肉丝面，还有炸小河虾，有点像，还有一个鸡蛋汤海参，还有一个鲍鱼，还有一个大螃蟹。哇，这个早饭吃的，我跟你讲，这一天就热量刚刚的。这个小康说，开学季第一首歌是不是要来一首送给孩子们的一首歌？不，明天用这首，不能让你猜到我的设想。小谢先生说，今天阳光不能用明媚来形容了，都有点刺眼了，秋高气爽的感觉好浓烈，好久没有听到过节目前的公益广告了。怎么着，你也开始早起送娃了吧？来看一下这条互动，我想给他隐去名字。他是这样写到的：周一早打卡，昨天周日去看了已经病危的大舅哥，又去参加了表侄女的婚礼，悲与喜的场景切换着，不禁感叹生命无常啊！各位珍惜当下，珍爱生命，爱护好自己，才有可能爱护别人。没错，这条互动写的特别真诚，它是在6点55分发来的，给它隐去名字吧，毕竟悲喜交加的一个周末嘛。依然欢迎各位来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在最下方对话框就能来告诉我，你们家为了开学做了哪些准备。

7:10刚刚好，来看一下，今天一同学问我说，哎，你这个女主播今天不上班吗？出去抄五遍啊，不，抄50遍。女主播今天明天请年假了啊，建议同学后天把你抄的50遍拿来给我们看一看，好不好啊？女主播今天明天请年假啊，注意听讲啊，建议同学。哎，小爱说原相机无滤镜，发来一张照片，哇，这个天儿，我跟你讲，你就想把车停在路边，然后。

这个木木说给孩子们的歌放了吗？没有，明天，明天我们用给孩子们的歌这个作为我们的开场曲好不好哈？这个我的动作都被你们猜到了。这个小新先生说为了开学做的准备可不少，昨天逛超市给孩子买点喜欢吃的，都是他自个儿挑的，毕竟开学了嘛，采购一周早餐的食材不能说一天一个样，最起码不能让娃不愿意吃。还有一个大工程，那就是包了一晚上书皮啊，搞完之后哎呦，我这个腰疼脖子疼的这感觉仿佛回到了我们小时候开学的那个阶段，也是爸爸妈妈要在头天晚上把书皮儿给我们郑重其事的包好，然后写上名字和写上科目。唉，这可能就是开学的仪式感吧。来吧，杰伦来了，他也赶着开学来凑热闹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0: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3: 依然记得从
2: 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0: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0: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4: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4: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乐动。

7:23，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互动打卡。糯米年年高说，堵车的日子开始了，还好提前20分钟出门啊，哈。哎呀，那么除了你之外，还有一位叫静小七，他说还没开学堵成啥了，这都堵成啥了呀，还没开学呢。感觉不光是孩子们开始就是调整自己的作息了，家长们可能从今儿开始就要开始习惯早起给孩子们做饭，围着他们开始转的日子了哈。这个李竹梅她说，娃今年进入了最为紧张的高三生活，也就是传说当中刀枪不入风雨无阻的高中陪跑妈妈，祝儿子明年高考顺利，考上心仪的大学。这个应该孩子今年高三，我叫你一声姐吧啊，这个李姐，不是为什么那么想笑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注意您给自己这个定位啊，特别准。作为一个高三过来的人，您给自己这个定位特别准，叫陪跑妈妈啊，注意是陪跑妈妈，咱别跑着跑着跑成领跑妈妈啊。我觉得就是这个定位一开始特别准，咱就做好陪跑工作就行，好不好？有什么烦心事或者说哎呀想不开的，这个有事没事可以早上起来早高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说一说，没问题啊。这个我会这个视情况而看，然后呢把您的这个互动的隐去名字啊，各位这个可以放心，毕竟隐私有的时候还是要保护一下的啊。这个雪海飘香发来照片，今天所在城市阳光明媚，路上一探这个一派通途，非常棒的感觉啊。还有我们这个佛缘同学发了一段语音，一会儿我们来听一听。依然欢迎各位在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们家都为开学做了哪些准备。当然也可以把你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通过照片的形式来发给我看一看。这个虽然说暑假即将要结束了，明天就要开始正式上学了，但是呢我开始搜另外一个事儿，就是秋假在什么时候啊，秋假啊。那么就是 AI 告诉我呢，2016年山东省的秋假没有全省的统一日期，各地市中小学主要集中在11月上旬到中旬，多数呢都和周末连成了5天的小长假。那么已经明确的城市，这是 AI 给我搜的啊，这个青岛呢是11月5号到9号是一个5天连休，烟台、潍坊、日照、聊城基本上，还有济宁、滨州、菏泽基本上呢都在5号、6号、4号、5号、6号这3天开始休，但是呢都会接上周末，形成一个5天的一个小长假。然后呢威海和泰安呢是选择在了11月的中旬，你像威海是选择在了11月11号到13号接上周末连休5天，而泰安呢是选择在了11月16号到18号接上周末连休5天。而目前呢淄博、东营、德州、临沂、枣庄还没有确定，那么多数都是由这个自个儿来安排哈。所以说各位怎么讲，虽然说暑假要结束了，但是秋假也在眼前了啊。当然刚刚我说的是 AI 给我搜索的，我想各地和每所学校的情况或许还会有所不一样，各位呢还是要静待老师和学校的最终的安排，但是我说可能秋假安排在11月份是很多城市的选择了。来吧，7:27，他的名字我们这个暑假一直都在听，叫窦靖童。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4: 最近浙江13岁男孩小天一直胡言乱语，他总说自己被外星人控制住了，一会儿又说路上的红绿灯在监控自己。小天的父母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小天竟然连续2次毒品筛查为阳性，但是小天从来没有碰过毒品。医生反复追问病史后得知，小天因为流感高烧，妈妈很心急，没有听清楚医嘱，3天给小天喝完了3瓶止咳药水。而让小天毒品筛查阳性的根源就是止咳药水中的麻黄碱。正常药品中含有微量麻黄碱，可以缓解临床不适症状，少量短期用药不会成瘾，但是如果过量使用则会引起中毒，因此服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一定要遵医嘱，切勿过量。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7:33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30号的13时，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海南有大到暴雨，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于30号的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30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在天津举办，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30号，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发布处罚决定，对8月28号中超联赛北京国安与大连英博比赛当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进行处罚。9月，月眼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将会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最圆时刻出现在农历8月17号、9月27号的0时49分。

7:39来看一下平台的水晶，祝福他。怎么叫祝福他呢？他说已经送完俩娃了，大的升初一，昨天在学校门口租了一房子，不用接送一个了。就感觉突然这个早上起来任务量是减了一半哈。这个万事顺意给我们发来一张截图，然后呢这个截图我没有统计过也没有算过啊，是给我们说了一个这个即将开始的这个学期呢又是一个超短学期。怎么说呢，说这个2026年下半年上课放假之力，这是他从网上当的哈，我没有算过哈，各位听一听就好哈，但是我估计啊应该大差不差。这个9月上课22天休息8天括号内含中秋假期，10月上课18天休息13天国庆长假直接拉满，11月上课18天休息12天专属秋假放松休整，12月上课23天休息8天，等于说从9月份到12月份正儿八经上课的月份只有12月份的，其他的月份都是不是有中秋就是有国庆，要不然就有秋假啊。然后1月份上课仅仅15天，1月23号正式开启寒假。然后我就开始好奇了，今年过年那么早吗？然后我看了一眼，果然2月5号就会迎来除夕了。哇、哦，好吧啊，以上是万事顺意给我们贴出来的一个网络截图哈，不知道真假，我没有算过哈，各位自行去体会一下。然后来看一下 Wendy， 他说哦，我要插播一句啊，插播一句，你看放假那么多天，如果说想出去玩的朋友啊，想出去玩的朋友，不管你是想去新疆，还是想去西藏，还是想去云南，还是想去青海甘肃，还是想去领略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欢迎你跟随我们山东音乐广播随时出发，我们全年无休，和各位一起出去走走看看。想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的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旅游啊，回复旅游，然后呢有一个号码会蹦到你的手机上，你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好不好？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旅游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连，找到我们的办法了哈，跟随我们一起出去玩，省心省力又省心啊。这个 Wendy 他说，高二学生今天开学，昨天傍晚从学校送了被褥，家长们满面春风，孩子们那是并不开心啊，所以放下被褥一瞬间，可能内心都有一个声音，我先撤了。好吧，这个时间段听一下我们的听友山丁同学的原创，也是他写的词儿 AI 编的曲，叫我先撤了，是送给韩鹏的，但是也送给各位家长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0: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0: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0: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3: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3: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3: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5: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6: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5: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6: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7: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 7:50，刚刚我说完回复旅游能够添加我们的微信，然后跟随我们出去玩，然后童心应该是加了我们的微信，还有好几位朋友。等到8点钟之后啊，李宁挨个通过好吗？因为手机现在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当中。然后可腾说，刚刚那首歌不是送给韩鹏鹏哥的吗？是的，那首歌 是送给他的。接下来。是送给你们的。

仔细听张卫健的这首《你爱我像谁》，仿佛唱出的也不单单是感情生活当中的那些爱恨情仇吧，其实也唱出了每个人生活当中的有一些小小的细节和隐藏在内心那些最为真实且温柔的感情。来看一下我的执着，他说宁哥又可以听到你们节目了，因为开学了。我就说感觉暑假的时候仿佛各位生活在另外一个时空，等到暑假结束才会回到我们这个时空当中一样。接下来继续听歌，终于妈妈的话。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沈佳润 Why。单依纯 Lover， 王婉之我好想你，毛博弈不想失去你，
4: 我不想失去你，
2: 薛凯琪自由的夜，莫文蔚昨天今天。
5: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2: 周深好巧是你。
6: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都很惊喜。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7: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
2: 特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9: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 150-6336-0991 15